过来。不祝福，我们要玩转变你们的转变成牛羊了，你服了我呢？过来！喂，转变你们的转变是一飞，那硬币的比昂个。不祝福，那硬币的比昂个，我来送给哟。祝你们祝啦，木克的卡诺，木那硬币的比昂个，祝吉利斯干娘机会，祝那玛利亚卡诺，我给你也送的哟。我的梦，我不是我飞的哟，卡加马祝过啦，库鲁过啦，卡诺给卡塞拉布里诺。